再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1: 怎么就发掘？
2: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3: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九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两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2: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1: 对，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潭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4: 一个旅游景点，
1: 对，拍摄地。
4: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乐陵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2: 啊，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4: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咱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现在也能拍，
2: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4: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得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2: 老说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4: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2: 是，
4: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星白瓷啊、巨鹿之战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在市里提出的这个田园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5: 现在很多院线的大制作不一定非常广，是吧？看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的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九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鹏老师在咱们这儿有课吗？
6: 有大师公开课。对，因为我们这儿除了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然后还有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还有定期的就是孙鹏的大咖公开课。
5: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开一开啊。
6: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得很难，
5: 座无虚席，
6: 让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5: 对，
7: 就是点戏里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后来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

0: 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1: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大奖。
2: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文化资源，然后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1: 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3: 感谢。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4: 怎么就发掘？
5: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6: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9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两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5: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7: 对，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4: 旅游景点，
7: 对，拍摄地。
4: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乐陵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的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5: 啊。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4: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咱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邢台现在也能拍，
5: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4: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得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5: 老说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4: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5: 是
4: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星白瓷啊、巨鹿之战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
5: 嗯，
4: 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咱实力提出的这个体育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8: 现在很多院线的大制作不一定非常好，是吧？看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九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芳老师在咱们这儿课吗？
9: 公开课有个大师公开课，
8: 有大师公开课。
9: 对，因为我们这儿除了
8: 太棒了，
9: 除了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然后还有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还有定期的就是孙芳的大咖公开课。
8: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开一开啊。
9: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得很满，
8: 做个学习，
9: 让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8: 对。
10: 就是点戏里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后来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5: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大奖。
4: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文化资源，然后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5: 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7: 感谢。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海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从未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他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

0: 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温馨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男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5: 怎么去发掘？
6: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7: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9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2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6: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8: 对，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5: 旅游景点，
8: 对，拍摄地。
5: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乐龄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的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6: 啊，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5: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咱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邢台也能拍，
6: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5: 对，我们其实这 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
6: 嗯，
5: 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得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6: 老说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5: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6: 是，
5: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邢台祠啊、巨鹿之战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你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在实力提出的这个甜蜜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0: 现在很多院线的大制作不一定非常好，是吧？看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的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九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芳老师在咱们这儿有课吗？
9: 公开课，有个大师公开课。
0: 有大师公开课。
9: 对，因为我们这儿
0: 除了
9: 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然后还有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还有不定期的就是孙芳的大咖公开课。
0: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开一开啊。
9: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得很难，
0: 做过学习，
9: 让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0: 对。
10: 就是点戏里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后来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6: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大奖。
5: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文化资源，然后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6: 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8: 感谢。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

0: 语，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1: 怎么去发掘？
2: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3: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9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两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2: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1: 对，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4: 旅游景点，
1: 对，拍摄地。
4: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乐龄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的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2: 啊，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4: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咱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现代也能拍，
2: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4: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得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2: 享受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4: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2: 是，
4: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青白瓷啊、巨鹿之战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你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在实力提出的这个甜蜜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5: 现在很多院线的大制作不一定北上广，是吧？看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9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光老师在咱们这儿有课吗？
6: 有，我 开课，有个大师公开课。
5: 有大师公开课。
6: 对，因为我们这儿除了
5: 太棒了，
6: 除了。

0: 命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啊，然后这个还有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啊，还不定期的就是相关的大咖公开课。
1: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开一开啊。
0: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得很满，
1: 座无虚席，
0: 让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1: 对。
2: 就是点戏里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后来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3: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大奖。
4: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文化资源，然后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3: 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5: 感谢。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厚植诚实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

0: 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曾为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他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3: 怎么去发掘？
4: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5: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九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两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4: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6: 对，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3: 旅游景点，
6: 对，拍摄地。
3: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乐龄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的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4: 啊。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3: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咱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现代也能拍，
4: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3: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得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4: 老说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3: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4: 是，
3: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青白瓷啊、居住之战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 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在实力提出的这个体育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7: 现在很多院线大制作不一定非常好，是吧？看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的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九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峰老师在咱们这儿有课吗？
8: 公开课，有个大师公开课，
7: 有大师公开课。
8: 对，因为我们这儿除了除了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然后还有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还有不定期的就是孙光的大咖公开课。
7: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开一开啊。
8: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得很难，
7: 做不学习，
8: 让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7: 对。
9: 就是点戏里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后来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4: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大奖。
3: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文化资源，然后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4: 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6: 感谢。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又有善育育。

0: 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邢
0: 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环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4: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新台经济声。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5: FM 89.6
4: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6: 怎么就发掘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3: 怎么去发掘？
4: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5: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9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两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4: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6: 对，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3: 旅游景点，
6: 对，拍摄地。
3: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乐陵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的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
4: 嗯，
3: 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4: 啊。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3: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咱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邢台现在也能拍。
4: 是两位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0: 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生活不必如此拘谨，随意潇洒最是坦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青龙魂龙把钱接过来给张作霖深深的鞠了一躬，张爷您还有什么吩咐没有？没有，二位赶紧请吧。哎，谢谢谢谢。两人转身就走，回来把你们这老洋炮拿着，没人要这玩意儿。哎，两人把洋炮捡起来，一溜烟走了。张作霖转回身来一看，郭兆志，好嘛，好像没乐了。这位嘴吐白沫，在那躺着呢，人事不省。心说这胆子可真够大的。张作霖晃荡晃荡他，用人工呼吸，好半天，郭兆志才明白过来。吓死我了！老大了，咱俩还活着呢，怎么没活着？我那俩劫道的呢，走了。我跟他们说话，你没听见呢？我都迷糊了，我听个屁呀！啊，走了，怎么走的？江湖这套你不懂。他们不就缺钱花吗？给他们点不就走了吗？
2: 你真行，老大的，我服你了。要我一个人呢，我这条命就保不住了。
1: 起来活动活动，上驴。
2: 哎，
1: 好嘞。郭兆志活动完了，上了驴，爷俩是继续前进。为什么说这段书有力？下文书张作霖呢，还到太平山挂柱去拜会金寿山金三爷，借枪借马回来要寻死高侃，没这茬就借东西去，能行吗？单说这爷俩这一天就来到高侃，张作霖一句话不说呀，在马上颇有所感呐。心说几年前我在高坎呢，哎，我在这住了好几年呢，受的那个罪一言难尽，这块我可有恩人呐。滚子跑有我一个孙干娘孙寡妇，高坎街里头有我一个老干爹呀，老长头，不知老人家健在不健在，没有人家二位我没有今天，这次得闲我得去看看，给留俩钱。郭兆志一看张作霖有伤感的意思，老嫂子怎么了？你都怕了？
3: 没，
1: 你猜错了，我想别的事儿。
3: 咱俩是找个店房先住去。
1: 不，直接赶奔张大虎的宝驿。哎，我知道，我太老来，我这钱都扔在这儿。顺高坎大街一拐弯，头一家大院堂就是宝局。那边那个赌钱呢，官准立案，到处交税，随便。官府不干涉，这叫民局。张作霖等到了门前一看，好气派，这大院堂前后左右能有十几间房子。爷俩下了马，下驴的下驴，牵着牲口往里一走，值班的伙计看见了，哎呦，二位大爷，他不认得张作霖，他认得郭兆志。二位大爷，哎呀，这不郭大爷吗？郭兆志也来劲儿的，把胸脯一拔，是我，好久不见了。您哪儿去了？
3: 做点买卖。
1: 一定是买卖不错了。那当然了，郭大爷做买卖能伺得了吗？手头有富裕钱了，今儿个来开开心，欢迎欢迎，里边请。我们的牲口拴在院，宝草宝料给备上，您交给我们吧，放心。说着话把张作霖和郭兆志往里边。另外说张德虎的保局不犯法吗？
3: 不犯法。
1: 他这保局啊，官准立案，也就是说 官方同意开，到了时候给纳税，就跟正常的买卖一样。这大宝局里头五花八门，我想斗纸牌有纸牌，想推牌九有牌九，想掷骰子有骰子，想打麻将有麻将，想压花红宝有花红宝，应有尽有啊！就这一年四季，在这个宝局里头，倾家荡产的人数不胜数，输了钱揭不开锅，心胸挺身走险的也大有人在。另外有不少人就为了赌博呀，做下所有的坏事，数也数不清。这就是个陷人坑啊！那张大虎呢，就因为开了宝局子，成了高坎的首户，买房子置地，三妻四妾。可他可飞了，官府的人上上下下也飞了。另外张德武这小子就是本地的一霸，出打赢要，你输干净了什么说的没有，赢钱了小来小去的行，要赢大发了你离不开宝局，换句话说这钱你拿不走。另外这宝局里头带大烟馆白面馆，除了毒品之外还有十几个妓女陪着你睡觉，陪着你吃喝，陪着你玩乐，晚了不乐意走在这就睡。哎，总而言之是千方百计得把你的钱刮干净了才能达到目的，不然是绝不罢休。这家就这么狠了，郭兆志怎么倒的霉就这么倒的，都跟张作霖说了，不然的话张作霖能陪着他回来找茬吗？爷俩心里跟明镜一样。有人接待着进了屋，张作霖一看高朋满座，吵吵喊喊的把房盖都鼓得天上去了，乌烟瘴气的。里头有个大管事的叫曹大头，这脑袋比别人大着两半，晃晃悠悠的，一看呢就是一个烟鬼，灰头头的脸，高颧骨，深眼窝子，能有40岁挂零。他是这儿的大管事，张道虎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把这个赌局就交给他了。负责接待的伙计到了他近前一咬耳朵，他就一愣啊，抬头一看正跟张作霖打对眼光，小伙挺帅呀，这就叫肥猪拱门。看这意思沉甸甸的陆套竟是干货的，我们老板又要发笔大财。不过这人我瞅着怎么有点眼熟呢，好像在哪儿见过似的。他冲着张作霖一呲牙，张作霖认出他来，知道这小子也是本地的无赖。张作霖就抱拳，阁下还认识我吗？哎呀，我瞅着面熟的很，一时想不起来了。几年前你们高坎镇上出了个小要饭的叫老嘎子，我姓张啊，想起来了。这就哎呀事隔三日当刮目相待呀，哎呀今非昔比了，听说老嘎子你发了大财了，托您的福日子混的还算不错，太好了太好了，里边请里边请。先把张作霖爷俩 让进客房，茶水给沏上，点烟给摆上，这曹德脑袋上一眼下一眼不住的打量张作霖，看看郭兆志，他看郭兆志他认出来了，他经常上这来赌钱来，这位朋友大概姓郭，对，我小名叫二来子，郭兆志是啊，哎，对，郭大爷，郭大爷，老大爸，几年不见，在哪行发财呀？什么都干，凡是挣钱的买卖，在我眼底下没有放得过去的。
3: 哦，这才叫大丈夫呢。
1: 你这次到高坎是做买卖呀、啊，还是怎么的？看望几个朋友，顺便取个乐子，倒是玩几把。
3: 哦，好，好，好，好。
1: 那么想玩什么？
3: 押宝啊，
1: 押宝多痛快！
3: 行，是现在玩啊，还是歇一会儿？
1: 我喝口水，你到外头给我准备准备
3: 啊，
1: 不怕大。越过瘾越好，你给我找几个人来，看看人趁家值的那样，要穷嗖嗖的，爷也不陪的，那是自然嘛。您现在发了大财了，自然得找几位相称的人物。曹德脑就出去了，做了所有的准备，能有半小时之后，他又回来了。我说张爷，水喝好没？外边准备好了。
3: 嗯，
1: 走。他带着郭兆志到了外屋。这保局啊，带大保案子，擦的是灵光闪亮，转圈都是椅子，分出门、末门、天门三个门，也就是压一二三仨点子。正面有个帘儿。做保的人在帘里头坐着，这个人姓董啊，叫董大头，可并非说他脑袋大，人家说他的意思是聪明鬼的，他也是张德虎的左膀右臂啊，做保做了多少年了，经他的手给张德虎赚老钱了。方才曹德头告诉他们，注意啊，今儿飞出拱门，就看咱的手气如何了。如果你的宝要作证了，你我都得发笔大财。那我知道，押宝这几个人也都是本地的人五人六的。张作霖一屁股就坐到天门了，把帽子摘了往桌上一放，郭兆志在后头看着。这个风声已经传出去了，说当年那张老嘎子又回来了。哎呀，现在跟过去太不一样了，不少人过来看热闹打招呼，所以周围还站着二十多个八眼儿的。张作霖一开始没呀，那董大头做完了保之后，别人啪啪啪往上压住。也就是个三吊钱、五吊钱、十吊、八吊，有一份压了三两银子，这是最大的数了。那么有输有赢不在话下。张作霖看了几把之后，李克又开始做保了。张作霖把这一千两银票掏出来，在手上算着。那保做好了之后，端宝盒就往案子正中央一放，风魔童的宝盒放明刷亮，比风魔童的大盒都刺人的眼睛。这玩意做不了鬼，做保的人在里边做，先把点做好了，把盖扣上，端出来众目睽睽，大伙看着那玩意怎么做假呀。另外押宝讲究以一赢三，我押一两得赢三两，输就是输一两。张作霖朝头瞅着，宝盒端出来了，大伙压住。张作霖一算计， 我家摸门，再摸门就把这1200银子银票啪摔在上面，全押上。
3: 他问了那人多少钱，大概是10两100两，
1: 不对，1000两。你要说怎那个味儿，那就钱。打张德武这个保局开张到现在，也没遇上过那么大的数，呱一下张作霖都怼上了，那二来吓得好像没怼了，在后头拽张作霖两下，我告诉他留点，
3: 留点，你哪能这一下出上？
1: 少说点话，

0: 可是一千两银子压上不要紧，接板这一接啊，三就是摸门，张作霖正好压对了，一千零三千。做保的董大头在里头哧溜在椅子上就出来到地上去了，脑瓜子嗡嗡直响，哎呀我的妈，今儿可遇上横差了，汗也下来了，管事的曹的脑袋也傻了，怎么办？你讲出讲赢给钱呗，啪啪啪马上盘点银子，这干了不算，又到别的地方去搂钱去，不有麻将纸牌骰子吗？把那利钱全都搂过来，也没凑上这个号。曹大头冲着张作霖就呲牙，哎，张爷，实在惭愧，咱这买卖刚开，这活动的钱还不多，还差1100两，我现在就给你，哎，去打点去。干什么去了？给张大虎送信去了。张大虎最近从奉天平塘里弄了个娘们叫香水精，不惜重金还修了一座样洋别墅，这小子正在那儿待着呢。曹德脑袋给他送信来，东西不好了。张作霖回来了，哪个张作霖？张老大的，这就是会敲竹杀马的那兽医。哦，他还活着。可不是嘛，混阔子，今儿跑咱那去玩去了，这一保叫他给压阵子，咱就赔了3000两。我看这很不顺的，银子凑不齐，我跟您打个招呼，是吗？啊，他妈小子，跑到太岁头上蹦出来了，我看着去，带着银子。张德虎带着4个保镖来了。进来之后，众人闪开道路，他一直来到张作霖面前，还真没认出来。后来呀，这才看出来了，跟当初那模样没什么大变化。有啊，老干啊，上这玩来了。哎呦，张大爷，不错，到这拜望几个朋友，顺便开开心。听说张大爷最近也混得不错，托福托福，彼此彼此。老大的手气不错啊，听说你这一注就赢了3000，放心，赢多少钱我都给，照样支付。这赌局嘛，讲输讲赢，是不是？我把银子带来了，我说，啪啪啪，3000足了。要把郭昭志乐的，行不行？眨眼的功夫，我跟老嘎子发了财了。这3000银子要运到家里去，盖15间大瓦房，置100亩好地，拴三挂大车，还他妈有富裕，还有富裕，花不了啊！他就拽张作霖一下，没意思，适可而止吧。走嘛，这就算出气了。张作霖没理他，本钱1000，赢的3000，这4000没动。坐好，王海燕，哎，这里边这个董大头啊，把宝盒拿进去就动开脑筋了，手指哆嗦，这宝做不了了，东西在这儿呢，东西。实在惭愧，我说这宝您做得了，怎么了？
1: 哎，今儿他妈倒霉呢，你这做这点儿不正，
0: 没关系，咱爷们有钱，随便做。哎，董大脑袋一想，头了点出的是3，让张作霖给压正的，这也把出几呢？肯定张作霖得挪挪窝。不是压出门就是压偏门，我呀还照样做3。 把钱就赢回来了。
1: 对，
0: 做了个三之后扣好了，有人把宝盒端到案子上，往正中央一放，
1: 押了没？
0: 张作霖看了看，廖家思索，等别人押完了，张作霖把这4000两银子咣当撸到磨门上了，押上。等张作霖这句话也说出来了，那董大脑袋在帘后头哗哗的尿裤子，他知道做的是几样。张德虎在旁边看着，脸也变了，他一掀宝盒，三给钱，4000两银子，得赢多少？3-4-1万2，给钱了。在那个年代，要过了万呢，也能吓死个人呐。张德虎脸绿了，
2: 哎喂喂，老妈的，
0: 味儿都变了。你手气这真不错，好。刚才我说的，输多少咱赔多少，盘点银子。东家，银子不够，到银行提去，拿去了吧。这家也来得劲儿。把银子啪啪啪给赔了，逻辑跟小山头又差不多少。郭兆志一看行，到街上杂货铺买了几条麻袋，往里装银子。这回他可有机了，老干了，走吧，走吧，这就算报仇出了气了。再不走，他这不好办了。当然。走没那么便宜，我杀他的全家。
3: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上天也许没有赐予你白马王子的光环，但你依然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让人惊艳的黑马王子。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

0: 红灯坚决停不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FM 89.6，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89.6 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星海经济生活。

的声音很有辨识度，所以你在第一时间听了出来，他是张雨生。这是1992年张雨生《我是一棵秋天的树》。提到张雨生这个名字，各位第一反应肯定会想到《大海》这首歌。《大海》专辑的第一首歌就是刚才这首《我是一棵秋天的树》，而《大海》是放在专辑的 B 面第一首，也就是第六首。还有《大海》专辑的最后一首歌叫做《心底的中国》。提到张雨生，第一反应想到大海，一点都不意外，也很正常。因为当年其实公司就是想做一张偏流行的，能够让大众喜欢的专辑。所以在这张里，你发现张雨生自己的创作变少了一点点，还有整个可能更像流行靠了一些。在此前，张雨生有过一些比较实验的尝试，在此后也有。而这张专辑可以说是取了一个中间位置，有一些他的想法在里面，但是又能够让更多的朋友喜欢。而这首歌就是一个代表，我是一棵秋天的树。一方面可以挺流行的，另一方面你可以看出张雨生以及他的团队他们的想法。这样的一首歌曲，它的前奏有整整2分15秒。话说2分15秒，短一些的歌曲可能整首歌都已经唱完了，但这首歌第一句歌词还没起，这样的歌曲可能会有一点点风险。所以你可以看出，在专辑的第一首放这样的一首歌是有些冒险的，而且也是有些野心的。也希望借由这样的方式让大家知道，张雨生还是那一个一直在思考一直在尝试的青年歌手。这是1992年的张雨生。前奏这回事儿，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怎么注意，有可能是被电台 DJ 给压掉了，也有可能您在等第一句歌声起，所以完全没有在意这些前奏。而像这样的一首歌曲，我估计很多同行在播放的时候有一些犯愁，怎么办呢？压着说话呢，2分多钟呀，不压着又有等待的感觉。所以咱们节目当中其实也极少完整的播放这首歌，一般都是垫着前奏的声音在对你说话，然后我的话音落，第一句歌声起。可是刚才我们完整听了这首歌的前奏，发现前奏对于情绪的铺陈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像是秋天的一棵树，树叶在飘零着，然后情绪起，歌声起。我是一棵秋天的树，稀少的叶片显得有些孤独，偶尔燕子会飞到我的肩上，用歌声描述这世界的匆促。今天这半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总共只有三首歌，由于这些歌曲的前奏都超长，当然歌曲也超长。提到前奏长的歌，你还会想到哪一些呢？有可能想到那一首著名的加州旅馆，还有之前咱们也播过一些，而今天又找过来几首跟你说说前奏超长的歌曲，而这一次还会完整的播放他们的前奏。刚才的歌曲前奏部分就是一架钢琴在弹奏着落叶飘零的画面，而现在这首歌曲的前奏部分也有钢琴，同时还有海浪的声音。这是雷光夏作词作曲和演唱的《黑暗之光》，这是版本二，前奏有1分11秒。

从唱歌的技术层面评价这位歌手，你可能会挑出这样那样的一些瑕疵，可是这个时候咱们已经完全不在意所谓的技术，毕竟此刻我们不需要去顶坛子或者喷火什么的，就是想让自己沉浸在这样的音乐当中。由于雷光夏他也是一个电台 DJ， 他很知道怎么样用声音的方式让别人听着舒服，所以你发现在黑暗之光的第二个版本的前奏部分有非常平静的海浪的声音，先是海浪声音，钢琴开始出现，然后歌声唱起，歌里说海靠近我，空气湿了，黑暗温柔凝视着我，繁星亮起，回忆浮动，曾经存在，如今隐没。虽然说这首歌的歌名当中并没有海字，但它是我每一次看海的时候必听的一首歌，尤其是在夜晚的海边散步的时候听这首歌，哼这首歌太合适。海靠近我，空气湿了，黑暗温柔凝视着我，下一次你也可以试一试。当然你也可以在晚睡之前收录这首歌曲，来自于雷光下的黑暗之光，很有哄睡的效果，是不是？今天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都是前奏超长，前奏以前可能您没太注意，为什么电台 DJ 尤其是音乐电台的 DJ 说话的时候压前奏呢？我听过几个版本说法，有人说是由于当年为了防止

告白，你想从电台里录那首歌弄成磁带拿去卖，呵呵，电台 DJ 在说话让你录。而后来慢慢成为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反正我个人习惯是我的话音落一秒然后歌声起，这样既不会让各位有太长的等待的感觉，又不会打扰歌曲。反而在正常情况下，我一定一定不会在歌曲当中随意的插随意的推，因为这样大家听起来会特别特别难受的。以前咱没怎么注意前奏，今天就把戏份留给前奏，留给这一些超长的前奏。其实比这几首歌时间更长的前奏还有挺多，只是排歌单的时候需要考虑很多很多因素，比如说歌手来自于哪个地区，还有这首歌它的活力指数、它的色彩等等等等的因素。排了这三首在这半个小时跟你听，还有很多很多前奏超长的歌，也许以后还会有下一次的主题。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李志的不老歌，我是李健。

界上最近的距离，不是眼前或瞬间，也不是意念或誓言，而是无论漂流到哪里的你和我的心，因为你知道我爱你。

这些歌曲像时光机一样的，可以带我们在时间里任意的穿梭。这一首歌带我们回到了本世纪初的2001年，黄磊的《等等等等》文学音乐大碟当中的《你知道我爱你》，由余光中作词，董修明作曲的一首歌曲。我在搜索这首歌曲的时候，看到两条评论，第一位说，黄老师那个时候多美好，现在他是一坨胖胖的蛋糕。马上另外一位说，其实现在也很美好，因为

0: 生命的每一个阶段，他都几乎活成了极致。前者的这种观点，各位可能也听过，说以前的黄磊多么的文艺，多么的清新飘逸，现在的黄磊怎样怎样。但我一直说，我们忽略一点，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变，他不可以变呢？在每一个阶段都将人生活成极致，将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活到极致，这是我个人很向往的一种状态。以前他长发飘飘，而从这张唱片开始，黄磊剪掉了标志性的长发，出现在专辑封面上，专辑里有一系列和文学有关系的歌曲，而在唱片里其实还有一系列黄磊的朗诵，比如说橘色红了、蝴蝶结、冰点与沸点、你知道我爱你，都有黄磊的解说。在这首歌曲的开头也有他的一小段口白，说的是世界上最近的距离，不是眼前或瞬间，也不是意念或誓言，而是无论漂流到哪里的你和我的心，因为你知道我爱你。这半个小时精选了一组前奏有戏的老歌，每一首歌曲的前奏部分就可能会讲出一个完整的故事。刚才只是黄磊用他的念白铺陈了故事的背景，而现在这首歌曲的一开场就要用念白来讲出一个完整的故事和一种完整的感情。这首歌来自于李建清所作曲编曲和演唱的《姥姥》，是由兰兰的诗谱曲之后变成的一首歌。
1: 姥姥，我终于可以给您写一首诗了，在你去世32年之后。你是我唯一的同龄人，你是我的小树，我的夜空和梦，是风在四季不停地向我吹拂，是我可以想到的所有陈词滥调，也是它绝对的

的夜空和梦，是风在四季不停向我吹拂。是我可以想到所有陈词滥调，也是他绝对的敌人。是我可以想到所有陈词滥调，也是他绝对的敌人。

身体里走路，咳嗽，歇歇，直到今天和明天。所有的日子，姥姥，你是我永远的童年。

奔进大桥，童年时我争过整整一生的。

整整。

0: 终于可以给你写一首诗了。在你去世32年之后，
1: 虽然你说姥姥跟我们平时所理解的姥姥的情感好像有些不一样，也许有些复杂，也许有些我们未曾想象的故事。你看歌曲一开始口白就说，姥姥，我终于可以给你写一首诗了，在你去世32年之后，你是我唯一的同龄人，你是我的小树，我的夜空和梦。有些词句其实咱们不用去深究究竟是什么意思，逐字逐句代表的是什么，因为写下这些词句的人当时肯定在精神层面情感层面经历着一些波澜一些起伏。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李建清的姥姥。李建清是我个人觉得这些年华语歌坛当中很独特的一个存在，非常有想法，非常有才华，但是可能没有达到有些朋友认为的应有的那种知名度。可是再想想，也许至于当事人这样的一种淡淡的音乐状态，反而是自己所适应和喜欢的吧。总而言之，有着非常好的作品，而且有持续的产出，这样的音乐人值得我们去推荐，值得我们将他的作品分享到朋友圈。这样一首歌曲叫做《姥姥》，出自于李建清《仍是异乡人》专辑当中。可能歌里的姥姥我们没法看清，我跟你说我的姥姥也是我常在节目当中说起的。我刚才听这首歌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我小时候一过生日，我姥姥就会悄悄地给我塞一些零花钱，而且还要附上留言跟我说，悄咪咪的揣姐不要跟你妈说。在之后姥姥外婆变得像是一个小孩子，比如说给她买了冰岛酸奶，他打电话问我说，为什么不冰？我说冰岛酸奶不代表就要冰啊，那为什么叫冰岛酸奶？姥姥外婆也是我生活当中的开心果之一。刚才这一首歌曲通过前奏当中的念白跟你说起我们在说姥姥这一段，可能听着比较生活比较轻松，而接下来这首歌听着就有些伤感了，甚至到后半部分你听到这个男生好像吵了起来，自己跟自己吵。许茹芸1996年寄信人，前奏有法语念信的声音。

la letra. Chaque nuit est un moment d'amour perdu.

0: 提到徐若云，你会想到《如果云知道》，但其实在《如果云知道》专辑当中还有这样的一首歌叫做《寄信人》。歌手尤其是一些老歌手可能唱过很多歌，可是我们最熟悉的来来回回就是那几首，所以我会喜欢淘一些歌手的非主打歌、冷门歌集结出来跟你一起分享。包括像这样的主题，跟你说前奏当中有戏，前奏当中有念白的讲故事，也许它并没有太大的实际的意义，但对我来说每一次准备节目的过程就非常有意义。就像是你听过的那样的一个小故事，说一个小朋友在海边把那些搁浅的小鱼放回大海，就有大人说谁在意呢，小朋友说这条在意，这条在意，这条也在意。对啊，每一次准备节目搜罗歌单的过程对我来说就是一次积累的过程，也许日后我只需要调动一下回忆就可以知道哪些歌前奏就在讲故事，哪首歌到后面念白都吵了起来，比如说刚才这首叫《寄信人》的歌曲。这是由许传德作词，许茹芸作曲，江建明编曲，96年的一首歌《寄信人》。而接下来给你播这首歌有一些暴露年纪，我先不介绍，看看听没听过，熟不熟悉，如果答案都是肯定的话，那也没有别的好说的，我们一起听听老歌，好好泡酒。这首歌来自于朱哲琴，一个真实的故事。
1: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等到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划进了沼泽地，就再也没有上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晨光相伴，开启崭新一天，愿你平安顺遂，万事安康。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那么久都不曾联络，送你的音乐盒都已残破，我们到底怎么了？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

0: 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1: 怎么去发掘？
2: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3: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九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两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2: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4: 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潭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1: 一个旅游景点，
4: 对，拍摄地。
1: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烙岭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起来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的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2: 啊，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1: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咱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现在也能拍，
2: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1: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得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2: 享受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1: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2: 是，
1: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邢台词啊、居住之战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在市里提出的这个田园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5: 现在很多院线的大制作不一定北上广，是吧？看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的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九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鹏老师在咱们这儿有课吗？
6: 公开课，有个大师公开课。
5: 有大师公开课。
6: 对，因为我们这儿除了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然后还有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还不定期的就是孙鹏的大咖公开课。
5: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开一开呀。
6: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得很难，
5: 座无虚席，
6: 然后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5: 对。
7: 就是点戏里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我们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2: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大奖。
1: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文化资源，然后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2: 也希望两

0: 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1: 感谢感谢。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厚植诚实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3: 怎么去发掘？
4: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5: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9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2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4: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6: 对，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7: 一个旅游景点，
6: 对，拍摄地。
7: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烙岭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的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4: 啊。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7: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咱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现在也能拍，
4: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7: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4: 说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 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7: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4: 是
7: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星白瓷啊、巨鹿之战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在实力提出的这个体育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8: 现在很多院线的大制作不一定非常广，是吧？看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的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九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峰老师在咱们这儿有课吗？
9: 有大师公开课。对，因为我们这儿除了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然后这个还有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还不定期的就是孙光的大咖公开课。
8: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开一开啊。
9: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得很难，
8: 做不学习，
9: 然后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8: 对，
10: 就是点戏里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后来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4: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大奖。
7: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文化资源然后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4: 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7: 感谢。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天生我材那就必定有用。只要有梦想，总有一天墙角也会盛开花朵。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3: 厚植诚实精神，